나라. 하여튼 이렇게 또 아메리카 중심의 현장을 보내주려고. 我们还有个两个人都不用了，我们都是出来了，一起不要过来，一起不要过来，一起不要过来，过来也难过了，我喊你点啥子，你把你们请来去，我怎么，我请你就是那一起不要过来，不管你看到啊，开发广告啊，来，啊，我不要，你就是。